0: シティトピックス。この時間は前橋市からの情報を中国語でお送りします。
1: 各位听众好，下面播放市政府信息。第一条信息，请注意蚊子引起的传染病。蚊子有传播各种传染病的风险，比如登革热、鹿病毒感染症等等。为了防止蚊子传播传染病，平时控制蚊子在该地区的繁殖非常重要。蚊子主要来源于超过一周时间的积水，需要及早消除源头。一、预防蚊子的发生，把未使用的桶或花盆的托盘口冲下放置，避免积水。正在使用的花盆托盘、排水沟和雨水排放池最好每周进行一次交换和检查。二、清除蚊子隐藏的地方，定期修剪杂草和树木，保持良好通风。三、避免被蚊子叮咬，安装纱窗，身穿长袖衣衫和长裤，避免皮肤裸露在外面。详细内容请咨询保健预防科，电话027-212-8342。下一条信息，国道驿站前桥池城将举办2026台湾展览会。展览会除了贩卖台湾芒果之外，驿站店铺还限期贩卖台湾特色美食。另外，观光安奈所内还进行与本市有着悠久关联的台南市的历史展示。展览会日期为7月4号周六和5号周日，详细内容请咨询国道驿站前桥赤城，电话027-233-0070。下面向大家介绍外国人咨询窗口。前桥市每周一和周四为外国籍居民开设外国人咨询窗口，时间为周一的下午1点到5点和周四的上午9点到下午1点，对应语言有英语、汉语、葡萄牙语、西班牙语和越南语5种语言。地点在前桥市一所2楼39号窗口。除了可以针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咨询之外，还提供有关外国籍居民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情报，以及在市一所办理各种手续时提供翻译服务。另外，国际交流员所在的前桥市一所3楼的文化国际科可以随时进行英语咨询，时间为周一到周五，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。有关详细内容服务时间内请联系外国人咨询窗口，电话027-898-5965。服务时间外请联系文化国际科，电话027-898-6516。最后，前桥市除了广播之外，还通过油管、X 图片墙和短信传播各种信息。另外，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软件 Katapoke 确认多语言版的广报前桥。除了日语之外，还对应有英语。